0: 这根材料被取下后再风干。
1: Make this place 帮助我开生这个料箱。我。

0: 并且在工商登记过，你可以去查的。
1: 我身为二次元的莉莉酱，
0: 我当然是要保持我的神秘感呢，当然不能告诉你。一大早就给你发消息说，宝贝，早安。

0: 不要跟网民吵架，因为本身我们做的财经类的内容，读者就是非常垂直的。
1: 对，这个是
0: 非常的窄重。嗯，那先事在人为，看结果。来进，
2: 慧姐，有人。
3: 江江，现在是绿地江的时间，恋爱就要够。谈感情，伺机而动，一招。
4: 好了
3: ，OK， 走吧。

0: 就跟来跟风嘛。
1: 接着说。
0: 哎呀，这其实小童他特别后悔。他虽然这事儿是我们起的头，但是他后来看见那么多人说您，他挺难受的。他还专门去跟人对线的，上网。好，我一定跟他说，我一定忙。
2: 估计再有个十分钟就能进关了。哎，你人在哪儿呢？
1: 我，那个，我们公司突然……
3: 我也很永远等待的人。
4: 怎么了，梁
5: 梁？多多了，就你这几天涨起来那些粉丝，有一半都是因为看了他模仿你的视频才加你的。
6: 那你应该去告他，他这是侵犯我的肖像权。
5: 告他，你最好拎拎清，公司花钱包装你不是陪你玩。

0: 太极剑、功夫扇表演、葫芦丝二重奏、我的祖国等节目轮番上演，涵盖合唱、京剧、器乐、太极等多种形式。一台台节目既有对长征精神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当下美好生活的热情礼赞，充分展现。昨天国庆假期首
1: 好多诗就是特别悲哀，咱们国家能遭到炸破坏哈，它确实令人痛心，特别哀叹。
2: 天津之行，李叔同深受震动，将所见写下一首首诗词，编成《新愁北征泪墨》。面对眼前的惨象，他开始思考，什么样的路才是救国之道？

南开大学的图书馆珍藏着数本研修日记，这些日记里记载着他和李叔同往来会晤的内容。因两家为世交，李叔同成长经历中和研修都保持着忘年的交易。 南开校父研修，字范孙，号孟福，清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多年前，研修就上奏朝廷，若要谋求强国之路，只有发展新派教育，学习西方先进科技。

这是李叔同在沪上票演八辣庙武生楚彪和黄天霸留下的剧照。

0: 陪着母亲看戏，这是李叔同从小最喜欢做的事情。在上海的日子里，李叔同艺术才华得以充分绽放。此时为宣传婚姻自由平等，他还自创文明话剧《文野婚姻》。
1: 有些媒体用这个乔布斯啊、比尔盖茨辍学来宣扬这个读书无用论，我认为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结果就是像现在站在我们台上这个20岁的莉莉酱一样，你这个年纪是不应该站到这里的，你应该去站到学校。
2: 你但你们的样子，我们20岁的人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
3: 谢老师，喝瓶水吧。
1: 谢谢。你坐。跟着跑前跑后的忙活半天。
3: 没事儿。
1: 你怎么称呼啊？
3: 我是玉象投资的江一迪。
1: 坐。哎呀，
3: 怎么了？
1: 那臭小孩让他跑了。
3: 是丁总，他们主编说了会派人给我对接的。好，那随时有进展我跟你联系。好，拜拜。

0: 就目前的调查数据来看，玉回咖啡号称今年一季度售出商品数量增长59%，二季度增长68%。但从我们这几天线下追踪24家门店，
1: 先去查一下它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吧。
0: 行。
1: 哎，老徐那边什么情况啊？
2: 你一同意给玉象投资做这篇采访，老徐就跟他们联系上了，好像现在已经见面了。
3: 你看这报表跟数据，我觉得好像不太准确，你要不再查一下？
4: 徐老师，
5: 要从事实出发，对吧？
4: 徐老师，是这样的。

0: 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你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3: 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0: 举行。
1: 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万。
2: 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
4: 平均误差比较小，在0.199毫米，有个别点误差较大，有2到3毫米，运行时候偶尔会有点卡顿，我们给它优化一下就完美了。
5: 师傅，
4: 现在程序功能都有了，您放心，这个我们很容易 fix， 修完再测测，一定没问题。
6: 把这块应该调一下。
7: 对对对。

0: 你们公司的丁总给我来电话了，说是让你们公司的沈晨来负责咱们这个项目。
1: 那师傅，你
0: 我没有答应，但是我也没有拒绝。我没有拒绝的资本，现在公司缺钱，B 轮融资如果搞不定，就会出现资金断裂的风险。
1: 明白。
0: 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支棱起来，不可以丧气，明白吗？
1: 师傅，你不会听到一些无聊的闲言碎语了吧？
0: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些都是公司内斗的垃圾产物，你没必要放在心上。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吧，当初啊，离开中商浪潮是被迫的。你看你原来的采访说什么，我有一个创业梦，理想什么的，都是包装人设。创业嘛，都得有故事，是吧？你去问问其他的创业者，有几个人没有死过一两回的？所以，我就不停地告诫自己：哎，我就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强。哎，
2: 有个事儿呢，想好好跟你谈一谈。你说新联会这事儿呢，在网上闹得这么凶，这影响很
3: 大，伙儿都觉着是有人在背后恶意的报复他。
2: 但凡他平时做人给自己留点余地，谁会在后边搞他呀？对不对？哈，咱不说这事儿了啊。总之呢，集团决定要重新物色主编的人选。李健，我向高总

0: 我跟谢林辉，怎么了？我跟谢林辉之前，我怎么了？这点自信都没有啊？
1: 不是李社，我跟谢林辉搭班合作很多年了，我也没想过升迁的事儿，而且他对我的工作帮助真的挺大的。这时候如果我去替代他，好像有点……
0: 建啊，不是我说你啊，啊，你这是妇人之仁，没有大局观。
1: 我问你啊，你和谢林辉的私人感情重要，还是咱们终生浪潮的未来发展重要？
2: 你要这么说，我确实考虑的有点片面。
0: 你看，

好了，现在拍照，一二三。

0: 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

0: 力，寒来暑往殿，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1: 你诚心的做事情，给你的回报就是让你在生意道路上越走越好。
2: 小妹273。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5: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6: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天空继续阴沉，阵雨也时而落下，最高气温仅有20.5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继续阵雨为主的天气。五号起天气逐渐转好，但是最低气温将明显下降。假期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温和天气都极其适合出行，请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行程。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阴有阵雨，局部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下午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0到21度。5号阴转多云，6号到7号

0: 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
1: 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年国庆档。

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首展首店多点开花，解锁假日首发经济。
1: 小影看变化系列报道。
2: 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

0: 陆文龙归宋是一部全新创排的少剧历史剧目，剧目取材于广为回归大宋的曲折经历，深刻诠释忠孝家国的精神大义。本剧由从萧山少剧艺术中心走出的湘贤王永庆担任导演，他返乡后倾力投入全剧的创排，创作团队牢牢守住少剧原汁原味的艺术内核，在剧本打磨、舞台调度、表演编排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优化提升，既保留传统戏曲的风骨韵味，又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让现场观众沉浸式领略少剧非遗艺术的独特魅力。
1: 陆文龙他是个武生，他的细节也好，他的身上的这个呈现的少剧的特色，那么都给予了很大的一个加强，突出了我们青春少剧的这么一个理念，让所有的年轻的演员都在这个戏里边有角色、有戏份、有细节。
0: 下一步，该剧计划走进杭州周边地区以及绍兴、宁波等地，并深入农村基层巡演，让更多戏迷领略青春少剧的独特魅力。本台记者报道。
2: 村级留用地是社区宝贵的集体资产，可一旦长期闲置，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容易产生环境乱象。在北干街道高田社区，一块曾经无人问津的闲置地块，经过重新规划打造，如今变身为供市民购物休闲的汽车公园。
3: 这里是寻美汽车公园，这儿呢有咖啡店，有茶馆，还有高端汽车旗舰店，是不是听上去挺高端大气的？但是你肯定没有办法想象到，这儿在不久之前还只是高田社区一块因为长期闲置而变得脏乱差的村级留用地。那么从一块闲置资产到一个萧山的消费新地标，这块地是如何实现华丽蝶变的呢？

0: 含有集体资产及存量建筑改造提升，摒弃大拆大建模式，打造通透精致的城市界面，植入新能源展销，体验休闲新业态，成功实现存量资源有机更新，老旧资产活化再生。
1: 只是让客户来这边买车，我们是希望客户能够长时间的在我们这个园区停留，享受生活。白天我是一个产业，晚上或者说周末节假日的时候，这边是一个休闲娱乐的街区。
2: 国庆假期，全民健身成为市民过节新潮流，区域体育中心推出部分场馆免费开放举措，大批市民走出家门，在挥洒汗水中度过了健康充实的假期。节日期间，区体育中心内热闹非凡，18片羽毛球场地全部爆满，成为假期最热门的运动项目之一。羽毛球场地上随处可见市民挥拍竞技的身影，有成人结伴健身，也有亲子家庭互动运动，清脆的击球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
3: 是前面人多嘛，就没打算出去，然后我们是打到后面后半段再出去玩，前面就带他能尽量带他户外运动，小朋友嘛总是想要让他有个体育运动嘛，然后带他来玩过，他觉得还蛮喜欢的，就一直坚持了。
4: 我们是一个羽毛球群里的，然后有很多爱好羽毛球的，然后大家就相约来打羽毛球，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爱好者来说，他是免费能给我们提供这种活动，我们觉得非常的实惠。
2: 另一边的游泳馆同样人气高涨，恒温泳池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学习游泳，也有游泳爱好者组团前来打卡。
5: 带着我老婆跟我小孩一起来的，因为节假日嘛，大家放松一点，然后游泳能够增加他的锻炼，他的勇气，让他更加的胆子大一点。他很喜欢游泳这项运动。
2: 除了羽毛球和游泳外，10月1号到3号，综合馆部分乒乓球场地、篮球馆等也免费向市民开放。为保障国庆期间安全有序运行，体育中心优化预约入场流程，合理规划场地时段，最大限度满足市民健身需求。中心工作人员做好人流疏导、安全巡查、便民服务等保障工作，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运动环境。
6: 整个中心的客流人次相较于平时大概有15%到20%的增长，那么也希望通过这样子的开放能够培养我们市民日常的运动习惯。
2: 本台记者报道。
7: 近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以民航最高礼遇水门，迎接喜马拉雅航空加德满都航线首个进港航班 H9225。当天3:18，出港航班 H9226 搭载154名旅客起飞前往尼泊尔，标志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杭州往返加德满都直飞航线。这是浙江首条直飞尼泊尔的航线，更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首次实现亚洲各大区域航线的全覆盖。长期以来，杭州旅客前往尼泊尔大多需辗转广州、昆明等地中转，单程往往耗费一整天。随着直飞航线落地，旅客全程飞行仅需6至7小时，落地便能邂逅喜马拉雅山路的日照金山。
8: 知道就是首开，因为我一直在订那个机票。去尼泊尔主要是徒步 ABC， 这是属于徒步者的朝圣吧，然后再顺便逛一逛加德满都。
7: 近年来，机场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航新加坡、首尔、曼谷等亚洲地区31个境外航点。然而，作为全球增长最活跃的南亚四大陆，尼泊尔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南亚北部，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此次新航线直飞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补齐了萧山机场亚洲境外航线的最后一块拼图，首次实现亚洲主要区域全覆盖。从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到南亚，亚洲航线版图连点成线，连线成网，进一步完善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网络。本台记者报道。萧山区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欢迎大会暨适应性培训开班仪式近日在金利浦应急消防训练基地举办，近100名秋季退役士兵参加活动，现场开展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对接平台。 当天，参训人员先后前往濮阳谢静安传化农创村、浙大科创水博园园区参观学习。本次适应性培训还将配套开设就业指导等课程，帮助退役军人尽快完成角色转变，在萧山开启事业新征程。本台记者报道。

0: 减十万，
1: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1: 1万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0: 智能马桶免费送，
3: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2: 这还不错，马上定。
4: 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5: 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6: 15万，
5: 对，真的是不贵的。
7: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8: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侥幸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旧的，
9: 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0: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2: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沙发、茶几组合搭